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9日，星期一，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2: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上主的爱始终经由接纳弟兄姐妹而来。教宗在枢密会议上发表闭幕讲话，他说，天主渴望和平，暴力没有最终话语权。为了结出果实，爱至少需要三个元素，即脱离、失去和接纳。教宗梁十四世6月28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当天约有20000人不畏酷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与教宗一起念经。教宗从当天主日福音出发，阐述主耶稣对于跟随他和见证天国所提出的谆谆叮嘱。跟随耶稣不是外在的行为，却需要我们全力投入与他的爱的关系。教宗指出，这首先需要脱离，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这一席话是在耶稣最初派遣宗徒去传教时说的，旨在让他们不受任何关系的约束。而对所有人来说，因着基督赐给我们的爱，最重要的情感得以满全。教宗以婚姻生活为例，解释说，唯有离开父母的家，才能圆满地过婚姻生活，投身于夫妻关系。儿女的成长也是如此，父母要教导他们用自己的脚行走，自己做决定，才能实现自己幸福快乐。诚如圣奥斯定说的，脱离所爱是痛苦的事，但连农夫也要暂时失去他所栽种的。对此，教宗阐释说，唯有失去那一粒被丢进土里的种子，才能看到它萌芽开花。就这层意义来说，爱也是失去，这确实令人费解。在一个失去似乎意味着软弱的世界上，更是难以理解。然而，教宗提醒道，唯有在自我奉献中，爱才结出果实。例如，为了给他人腾出空间而失去一些自我，为了聆听朋友而浪费一点时间，为了分担逆境而减少一些舒适。相反的，谁只为自己而保有性命，实际上是丧失性命，因为他不向爱的喜乐敞开自己，结不出果实。所以，耶稣邀请我们去拥抱他的十字架，他献出了自己，失去了自己。正因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他丰盛的生命。第三个元素是接纳。教宗表明，爱体现在具体的选择和行动中， 在日常不起眼的举动中，比方说给口渴的人一杯水喝。在派遣门徒时，耶稣要求他们不要带物资上路，也就是要他们做个有需要的人，因为这样他们所遇见的人才能予以接纳。如此一来，接纳一个因耶稣之名而来的人，就是接纳耶稣和派遣他的在天之父。上主的爱始终经由接纳弟兄姐妹而来。教宗最后邀请众人祈求童真玛利亚，愿他帮助我们谦逊而喜乐地为基督的圣爱做见证。教宗梁十四世在枢密会议上发表闭幕讲话时，首先念及遭受强烈地震打击的委内瑞拉，并为和平发出呼吁，强调暴力将没有最后的话语权。6月27日傍晚，普雷沃斯特教宗召集的特别枢密会议在世界主教会议厅圆满落幕。在6月26日至27日这两天，178名有选举职责和没有选举职责的枢机从世界各地而来，齐聚在四场会议中醒思、祈祷、分享、讨论。27日下午，枢机们在最后一场会议中与教宗自由对话。在这交流后，教宗发表讲话，表明这进程将延续到明年。他说，我还没有定日期，我打算年底通知你们日期。这枢密会议是个宝贵的时刻，但它不该只是个孤立的事件。借此机会，教宗邀请众人为委内瑞拉同心合一的祈祷。该国遭受地震重创，在枢密会议结束前，确定已造成920多人死亡，约5万人流离失所。我们保证为罹难者祈祷，为他们的家人和所有因这起悲惨事件的后果而受苦的人祈祷。我们也将所有投入救援工作的人托付于上主，祈愿国际社会对那个可爱国家的团结关怀不会减少。然后，教宗逐一回顾了这四场会议中浮现的主题，重申其中的要点，接纳所提出的建议，保证对若干主题的省思将来还会继续下去。教宗再次提起本次枢密会议中异口同声的呼吁，说道，天主渴望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享有和平，因此我们不应该屈服于暴力，暴力将没有最后的话语权。天主持续在历史中开启修和与和平之路，我们有责任鼓起勇气走这些路，帮助世人辨认出这些路。来自

你们便认出更深层的痛苦，即孤独、关系的危机、希望的丧失，以及承认彼此为弟兄姐妹的困难。这目光没有转面不顾世界的创伤，却寻找其根源，而且往往在根源内分辨出关于意义、真实、灵性和团体的常心疑问。很多人今天在寻求希望和真正的关系。沿着这条思路，教宗提到关于伟大的人类通谕的一大领悟，并对此表示满意。这领悟就是，战争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是在更早之前便源自于实力至上的文化。它贯穿我们的思维模式，活出关系的态度，行使权力的方式，以及运用经济、科技，甚至是宗教的方法。对策是要重新建设合作与对话的文化，这也能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力量。但愿各民族再次学会一起寻求整个人类大家庭的福祉。在这旅途上，对教宗来说，平信徒的贡献至关重要。平信徒能在教会团体的支持下投入公共生活，在政治方面实践爱德。大公对话和宗教交谈也很重要，这非但不会削弱我们的基督徒身份，反而使之能一起为共同福祉与和平效劳。另外，为教宗而言，格外宝贵的主题是面对众多暴力形式的非暴力回应。非暴力不是抗拒冲突或态度消极，而是选择不用同样的逻辑来应对。非暴力既不放弃真理，也不使邪恶晋升，而是拒绝以暴力来捍卫非暴力，把对方变成另一个敌人。他始终消除自己的伤害力。如此一来，非暴力皆是逾越奥基的逻辑，在其中爱彰显出比仇恨更强大的力量，宽恕打破复仇的漩涡。这正是复活主耶稣的力量，那不摧毁敌人却能寻获弟兄的力量。在此愿景下，教宗提到几个小组的请求，他们建议在当今冲突性质深刻转变的情况下，深入探讨合法防卫的主题。教宗保证这省思值得进一步发展，而且需要神学和牧灵方面的严谨度。教宗的话语愈加深入人心，那里也是决定平安的地方。战争在历史中显露出来以前，先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当怀疑取代信任，恐惧取代希望，他人被当成威胁时，战争就从我们心中萌生。而恰恰是在人心中，基督始终与我们相遇、说话，并使我们皈依。关于人的创伤这个主题，教宗指出，极深的创伤之一在青年身上，他们有时因此在痛苦中走向绝望，甚至是放弃生命的绝望。他们寻求真实、真正的关系和意义，这提醒我们福音继续满足人心最深的期待。为此，教宗勉励众人要谦逊地聆听青年和他们的家庭。家庭是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家庭得到支持和陪伴的地方，关系、团结和希望的学校
随之成长。

0: 在家庭受伤或被孤立的地方，整个社会都为此承担后果。谈到这点，教宗指出，今年十月，天主教东方礼教会领袖和各地主教团主席将举行会议，评估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后迈出的步伐。届时，几个家庭也会参与其中，分享经验。他们的临在极其重要。此外，在枢密会议上，与会者也坚守教会社会训导，期盼教会社会训导愈加成为我们团体的鲜活遗产，以及良心培育和牧灵分辨的常用准则。另一个交集点是共同福祉，这不只是要追求的目标，更是携手重新发现的现实。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连什么对众人真正有益处都成了难以分辨的事。因此，扎根于基督的教会蒙召守护相遇、聆听和对话的地方，在其中有关共同福祉的常新文化得以日益成熟。教宗强调，这需要有耐心的教育工作，它有助于承认每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以及那是我们彼此相连的责任。在这旅途上，穷人不仅是我们关怀的接受者，更是希望的主人翁。在枢密会议结束之际，教宗再次将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旅途托付给众位枢机，请他们怀着对教会的信心予以陪伴，增进对此的真正理解，鼓励所有人参与其中，并且深知同道协行既不是会议的总和，也不是工作的方法。同道协行是一种灵性风格，它源自于相遇，在聆听中成长，于分辨内成熟。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懂得安排多少交谈，而是我们的相遇所蕴含的福音品质。在这层意义上，务必要做出见证，亲近关怀，培育良心，并建设有爱且令人信服的团体。这见证源自于与主基督的相遇，他的圣言和圣事，在这个基础上，架构、机构和进程的必要革新也能结出果实。教宗最后表示，与会者们正在逐渐重新发现枢密会议的真谛，它不是以意见或利益为主的议会、国会，而是为使命服务的共荣经验。我们这几天学习活出的不仅关乎枢机团，这是我们蒙召在整个教会内促进的风格，好使每个受洗者依照各自的召教和责任来参与爱的文明的建设，并为共同福祉效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2: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饱受折磨的叙利亚，修女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交流做见证。一位在叙利亚生活的隐修院的修女阐述，她和她的团体在战争的黑夜中如何说出希望的话语。希望不仅能用言语，也能在非常简单的日常生活举动中表达出来。这些是媒体无法传达的举动。

我的名字是迪玛，叙利亚人，来自霍姆斯市。霍姆斯位于叙利亚中部，是一个备受战争影响的悲惨城市。我属于天主的朋友隐修院。该团体由耶稣会神父保禄·达利奥神父和雅克·穆拉德神父于1991年在叙利亚天主教圣摩西隐修院创立。自从保禄神父于2013年7月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雅克神父2015年也曾被 ISIS 绑架，几个月后获释。我们的修道生活基于三个要点和一个方向。第一要点是祈祷。正如我们的会规所写的，我们来到隐修院，如果不是为了祈祷，就是为了不间断的祈祷。因此，与天主持续的、有意识的和深入的交流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点，我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献身于体力劳动的生活，这如同遵守人所负有的照料受造界的诫命，从而共同参与创世工程。第三个要点是亚巴郎迎接天主进入他帐篷所激发的接纳精神。我们在每个人身上都看到天主来拜访我们。当我们能够在祈祷中接纳对方时，这种接纳就会有了其最深的意义。我们的修道生活所关切的方向是伊斯兰基督宗教对话的使命。我们希望将自己特别奉献给耶稣基督对穆斯林的爱，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也是对穆斯林世界作为团体的爱。事实上，我们希望献出我们的生命，使福音的教母永远存在于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中。正如隐修院会规所指出的，本着分辨的精神以及能够改变昨天和今天之苦难的希望和爱德，实现在体谅和尊重中相互理解和爱。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对话使命似乎是疯狂的，但我们日复一日地体验到，这可能是通往和平世界的唯一道路。我们的隐修院一直是众多朝圣者的目的地，他们除了希望满足自己的文化好奇心外，还希望满足自己的精神饥渴。战争对这运动产生了影响，我们蒙召下山到城市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2013年，在离隐修院最近的城镇内贝克市的基督徒社区被摧毁后，信友们在一个地下空间庆祝了圣诞弥撒。之后，在许多合作者的热情和世界各地众多朋友们的慷慨解囊下，我们开放了艰难的重建工作。同年，许多穆斯林家庭在马尔埃利隐修院找到了庇护。在这里，多亏了这么多人的支持，我们能够帮助这些家庭返回并重建他们的家园。在这段激烈的战斗后，出现了一段相当平静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开始思考未来。思考未来意味着思考儿童和年轻人。从那时起，我们支持建设了
内贝克市的一所幼儿园，在该市的两个教区为儿童和年轻人创办了一所音乐学校，并帮助年轻人在大学学习或工作。在战争年代，借着兄弟之间的相互怜悯和团结，我们能够触摸到主的怜悯。在城里参加了几次弥撒，看到年轻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以热情和喜悦的心为有需要的人服务。在战斗进行时，参加家庭的玫瑰金祈祷，听到儿童合唱团的歌声，知道有这么多穆斯林朋友关心我们。在谴责各种暴力的同时，为和平祈祷，听到世界各地这么多朋友的祈祷。所有这些都让一盏微弱的希望之光继续闪耀。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0: 希望的见证人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9日，星期一，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2: 教宗梁14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上主的爱始终经由接纳弟兄姐妹而来。教宗在枢密会议上发表闭幕讲话，他说，天主渴望和平，暴力没有最终话语权。为了结出果实，爱至少需要三个元素，即脱离、失去和接纳。教宗梁14世6月28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当天约有20000人不畏酷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与教宗一起念经。教宗从当天主日福音出发，阐述主耶稣对于跟随他和见证天国所提出的谆谆叮嘱。跟随耶稣不是外在的行为，却需要我们全力投入与他的爱的关系。教宗指出，这首先需要脱离，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这一席话是在耶稣最初派遣宗徒去传教时说的，旨在让他们不受任何关系的约束。而对所有人来说，因着基督赐给我们的爱，最重要的情感得以满全。教宗以婚姻生活为例，解释说，唯有离开父母的家，才能圆满地过婚姻生活，投身于夫妻关系。儿女的成长也是如此，父母要教导他们用自己的脚行走，自己做决定，才能实现自己幸福快乐。诚如圣奥斯定说的，脱离所爱是痛苦的事，但连农夫也要暂时失去他所栽种的。对此，教宗阐释说，唯有失去那一粒被丢进土里的种子，才能看到它萌芽开花。就这层意义来说，爱也是失去，这确实令人费解。在一个失去似乎意味着软弱的世界上，更是难以理解。然而，教宗提醒道，唯有在自我奉献中，爱才结出果实。例如，为了给他人腾出空间而失去一些自我，为了聆听朋友而浪费一点时间，为了分担逆境而减少一些舒适。相反的，谁只为自己而保有性命，实际上是丧失性命，因为他不向爱的喜乐敞开自己，结不出果实。所以，耶稣邀请我们去拥抱他的十字架，他献出了自己，失去了自己。正因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他丰盛的生命。第三个元素是接纳。教宗表明，爱体现在具体的选择和行动中， 在日常不起眼的举动中，比方说给口渴的人一杯水喝。在派遣门徒时，耶稣要求他们不要带物资上路，也就是要他们做个有需要的人，因为这样他们所遇见的人才能予以接纳。如此一来，接纳一个因耶稣之名而来的人，就是接纳耶稣和派遣他的在天之父。上主的爱始终经由接纳弟兄姐妹而来。教宗最后邀请众人祈求童真玛利亚，愿他帮助我们谦逊而喜乐地为基督的圣爱做见证。教宗梁十四世在枢密会议上发表闭幕讲话时，首先念及遭受强烈地震打击的委内瑞拉，并为和平发出呼吁，强调暴力将没有最后的话语权。6月27日傍晚，普雷沃斯特教宗召集的特别枢密会议在世界主教会议厅圆满落幕。在6月26日至27日这两天，178名有选举职责和没有选举职责的枢机从世界各地而来，齐聚在四场会议中，醒思、祈祷、分享、讨论。27日下午，枢机们在最后一场会议中与教宗自由对话。在这交流后，教宗发表讲话，表明这进程将延续到明年。他说，我还没有定日期，我打算年底通知你们日期。这枢密会议是个宝贵的时刻，但它不该只是个孤立的事件。借此机会，教宗邀请众人为委内瑞拉同心合一的祈祷。该国遭受地震重创，在枢密会议结束前，确定已造成920多人死亡，约5万人流离失所。我们保证为罹难者祈祷，为他们的家人和所有因这起悲惨事件的后果而受苦的人祈祷。我们也将所有投入救援工作的人托付于上主，祈愿国际社会对那个可爱国家的团结关怀不会减少。然后，教宗逐一回顾了这四场会议中浮现的主题，重申其中的要点，接纳所提出的建议，保证对若干主题的省思将来还会继续下去。教宗再次提起本次枢密会议中异口同声的呼吁，说道，天主渴望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享有和平，因此我们不应该屈服于暴力，暴力将没有最后的话语权。天主持续在历史中开启修和与和平之路，我们有责任鼓起勇气走这些路，帮助世人辨认出这些路。来自如此不同的地方教会、文化和处境的枢机们，这几天互相聆听，一起探索更好的服侍福音之道。教宗从中看到安慰与希望的缘由。教宗尤其注意到枢机们关注世界的目光，他们讲述了战争、暴力、贫困和诸多不义所造成的苦难。在这些悲惨处境的后面，你们辨认出更深层的痛苦，即孤独、关系的危机、希望的丧失，以及承认彼此为弟兄姐妹的困难。这目光没有转面不顾世界的创伤，却寻找其根源， 而且往往在根源内分辨出关于意义、真实、灵性和团体的常心疑问。很多人今天在寻求希望和真正的关系。沿着这条思路，教宗提到关于伟大的人类通谕的一大领悟，并对此表示满意。这领悟就是，战争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是在更早之前便源自于实力至上的文化。它贯穿我们的思维模式，活出关系的态度，行使权力的方式，以及运用经济、科技，甚至是宗教的方法。对策是要重新建设合作与对话的文化，这也能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力量。但愿各民族再次学会一起寻求整个人类大家庭的福祉。在这旅途上，对教宗来说，平信徒的贡献至关重要。平信徒能在教会团体的支持下投入公共生活，在政治方面实践爱德。大公对话和宗教交谈也很重要，这非但不会削弱我们的基督徒身份，反而使之能一起为共同福祉与和平效劳。另外，为教宗而言，格外宝贵的主题是面对众多暴力形式的非暴力回应。非暴力不是抗拒冲突或态度消极，而是选择不用同样的逻辑来应对。非暴力既不放弃真理，也不使邪恶晋升，而是拒绝以暴力来捍卫非暴力，把对方变成另一个敌人。他始终消除自己的伤害力。如此一来，非暴力皆是逾越奥基的逻辑，在其中爱彰显出比仇恨更强大的力量，宽恕打破复仇的漩涡。这正是复活主耶稣的力量。

是决定平安的地方。战争在历史中显露出来以前，先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当怀疑取代信任，恐惧取代希望，他人被当成威胁时，战争就从我们心中萌生。而恰恰是在人心中，基督始终与我们相遇说话，并使我们皈依。关于人的创伤这个主题，教宗指出，极深的创伤之一在青年身上，他们有时因此在痛苦中走向绝望，甚至是放弃生命的绝望。他们寻求真实、真正的关系和意义，这提醒我们，福音继续满足人心最深的期待。为此，教宗勉励众人要谦逊地聆听青年和他们的家庭。家庭是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家庭得到支持和陪伴的地方，关系、团结和希望的学校随之成长。在家庭受伤或被孤立的地方，整个社会都为此承担后果。谈到这点，教宗指出，今年十月，天主教东方礼教会领袖和各地主教团主席将举行会议，评估《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后迈出的步伐。届时，几个家庭也会参与其中，分享经验。他们的临在极其重要。此外，在枢密会议上，与会者也坚守教会社会训导，期盼教会社会训导愈加成为我们团体的鲜活遗产，以及良心培育和牧灵分辨的常用准则。另一个交集点是共同福祉，这不只是要追求的目标，更是携手重新发现的现实。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连什么对众人真正有益处都成了难以分辨的事。因此，扎根于基督的教会蒙召守护相遇、聆听和对话的地方，在其中有关共同福祉的常新文化得以日益成熟。教宗强调，这需要有耐心的教育工作，它有助于承认每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以及那是我们彼此相连的责任。在这旅途上，穷人不仅是我们关怀的接受者，更是希望的主人翁。在枢密会议结束之际，教宗再次将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旅途托付给众位枢机，请他们怀着对教会的信心予以陪伴，增进对此的真正理解，鼓励所有人参与其中，并且深知同道协行既不是会议的总和，也不是工作的方法。同道协行是一种灵性风格，它源自于相遇，在聆听中成长，于分辨内成熟。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懂得安排多少交谈，而是我们的相遇所蕴含的福音品质。在这层意义上，务必要做出见证，亲近关怀，培育良心，并建设有爱且令人信服的团体。这见证源自于与主基督的相遇，他的圣言和圣事。在这个基础上，架构、机构和进程的必要革新也能结出果实。教宗最后表示，与会者们正在逐渐重新发现枢密会议的真谛，它不是以意见或利益为主的议会、国会，而是为使命服务的共荣经验。
我们这几天学习

0: 我出的不仅关乎枢机团，这是我们蒙召在整个教会内促进的风格，好使每个受洗者依照各自的召教和责任来参与爱的文明的建设，并为共同福祉效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2: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着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饱受折磨的叙利亚，修女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交流做见证。一位在叙利亚生活的隐修院的修女阐述，她和她的团体在战争的黑夜中如何说出希望的话语。希望不仅能用言语，也能在非常简单的日常生活举动中表达出来。这些是媒体无法传达的举动。

我的名字是迪马，叙利亚人，来自霍姆斯市。霍姆斯位于叙利亚中部，是一个备受战争影响的悲惨城市。我属于天主的朋友隐修院。该团体由耶稣会神父保禄·达利奥神父和雅克·穆拉德神父于1991年在叙利亚天主教圣摩西隐修院创立。自从保禄神父于2013年7月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雅克神父2015年也曾被 ISIS 绑架，几个月后获释。我们的修道生活基于三个要点和一个方向。第一要点是祈祷。正如我们的会规所写的，我们来到隐修院，如果不是为了祈祷，就是为了不间断的祈祷。因此，与天主持续的、有意识的和深入的交流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点，我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献身于体力劳动的生活，这如同遵守人所负有的照料受造界的诫命，从而共同参与创世工程。第三个要点是亚巴郎迎接天主进入他帐篷所激发的接纳精神。我们在每个人身上都看到天主来拜访我们。当我们能够在祈祷中接纳对方时，这种接纳就会有了其最深的意义。我们的修道生活所关切的方向是伊斯兰基督宗教对话的使命。我们希望将自己特别奉献给耶稣基督对穆斯林的爱，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也是对穆斯林世界作为团体的爱。事实上，我们希望献出我们的生命，使福音的教母永远存在于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中。正如隐修院会规所指出的，本着分辨的精神以及能够改变昨天和今天之苦难的希望和爱德，实现在体谅和尊重中相互理解和爱。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对话使命似乎是疯狂的，但我们日复一日地体验到，这可能是通往和平世界的唯一道路。我们的隐修院一直是众多朝圣者的目的地，他们除了希望满足自己的文化好奇心外，还希望满足自己的精神饥渴。战争对这运动产生了影响。我们蒙召下山到城市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2013年，在离隐修院最近的城镇内贝克市的基督徒社区被摧毁后，信友们在一个地下空间庆祝了圣诞弥撒。之后，在许多合作者的热情和世界各地众多朋友们的慷慨解囊下，我们开放了艰难的重建工作。同年，许多穆斯林家庭在马尔埃利隐修院找到了庇护。在这里，多亏了这么多人的支持，我们能够帮助这些家庭返回并重建他们的家园。在这段激烈的战斗后，出现了一段相当平静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开始思考未来。思考未来意味着思考儿童和年轻人。从那时起，我们支持建设了
内贝克市的一所幼儿园，在该市的两个教区为儿童和年轻人创办了一所音乐学校，并帮助年轻人在大学学习或工作。在战争年代，借着兄弟之间的相互怜悯和团结，我们能够触摸到主的怜悯。在城里参加了几次弥撒，看到年轻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以热情和喜悦的心为有需要的人服务。在战斗进行时，参加家庭的玫瑰经祈祷，听到儿童合唱团的歌声，知道有这么多穆斯林朋友关心我们，在谴责各种暴力的同时为和平祈祷，听到世界各地这么多朋友的祈祷。所有这些都让一盏微弱的希望之光继续闪耀。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0: 希望的见证人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主持大礼弥撒，他说每个基督徒受邀建设合一。教宗在三中经祈祷中指出，圣伯多禄和圣保禄是在差异中合一的象征。教宗在28日诵念三中经后，为委内瑞拉地震罹难者祈祷，

在欢庆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的日子，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29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内隆重主持感恩祭，并为30多位教省总主教授予羊毛肩带，约5500人在大殿内参加了这台弥撒。教宗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的事迹展开省思，并感谢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派遣代表团来罗马同欢共庆。

教宗在讲道中首先指出，博多禄是天主子民的守护者，努力维护弟兄之间的共荣。主耶稣复活后，在海边显现给众门徒，博多禄率先纵身跳入海里游泳去找基督。教宗阐明，博多禄以这举动谦逊地更新他的爱，而且他的使命得以坚定。博多禄忠于使命，即使是在耶路撒冷会议那样的时刻也不例外。当时关于接纳那些没有受过割损的外邦人受洗的问题，团体面临分裂的危险，但博多禄促使弟兄们再次团结起来，聆听他们，最终在圣神的领导下做出决定，维护共荣，并为全体天主子民开启新的时节。尽管如此，博多禄不是个完美的人，他曾在主耶稣受难时否认耶稣善施，后来诚恳地流下了忏悔的眼泪，但他懂得承认自己的过犯，幡然悔悟，而且他既没有气馁，也没有违背他宣讲福音和集结基督羊群的使命，直到他在罗马殉道为止。接着，教宗阐述了圣博多禄的象征物及钥匙的意义，称它体现出这位宗徒忠诚且有耐心地致力于合一。教宗解释说，钥匙的用途是开门和关门，使不同的环境连成一片，让许多独立的房间形成同一个好客的家。在教会内，共荣的建设也是一样的，它靠的不是固守各自的立场，而是在天主的真理内，在众人的心中重新寻求交汇点。接着，教宗邀请大家从这个观点来解读上主托付给博多禄和他的继承人的使命，以造福圣洁的全体天主子民。这项使命是聆听每个人的声音，分辨种种启发，引领道路，纠正错误，并且教导、鼓励、劝勉及陪伴弟兄姐妹，使他们顺从同一圣神的行动，为彼此和全人类的救恩而合作。博多禄的榜样也邀请每个基督徒成为合一的建设者，以天主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关怀弟兄姐妹，关怀他们的遭遇和需求。圣保禄宗徒则是孜孜不倦的福音宣讲者，他的象征物是一本书和一把剑，两者紧密相连。致希伯来人书的作者解释道，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外邦人的宗徒接受天主圣言的威能来改变自己，被天主带离开暴力，并在天主的引领下走上爱的道路。这正是圣奥斯定所说的，天主启用了迫害教会的人，使之成为和平的使者。教宗表明，注释圣博多禄和圣保禄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如何做个宗徒的继承人、合一的建设者，在爱德中慷慨服侍真理的仆人。教宗强调，他正是怀着这个精神，在这台弥撒中将羊毛肩带授予在过去一年内晋升的教省总主教。
这些有十字架装饰的白色羊毛肩带，实际上表达出每个牧者的使命，更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也就是将受托于己的弟兄姐妹背在肩上，如同上主羊群的羔羊那样，并且为他们牺牲精力、时间、辛劳以及生命，为使福音抵达每一个人那里，全世界得以在其中找到和谐与融洽。讲道结束后，书记团执事及首席书记向教宗介绍30多位即将领受羊毛肩带的教省总主教，他们宣发了效忠和服从的誓愿后，教宗降服羊毛肩带，把它佩戴到每一位教省总主教的肩膀上。

0: 见证人的使命以及差异中的合一。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29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当天，在诵念三中经前提出了这两大要点。在欢庆罗马城主保的日子，教宗谈论了那是罗马教会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教会共荣的连接。教宗首先提到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见证，他们在这座城市清流的鲜血，揭示了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天主圣爱最终抵达何处。是的，因着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殉道，基督的福音可说是在罗马扎了根，恰恰在这里，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展现出其更新力。对天主和每个人无限尊严的新认识，以及力量不是宰制而是服务生命的新经验。即使在今天，为了爱而死亡及复活的上主依然临在于他的见证人身上，借着跟随主的人抵达市中心和郊区。教宗指出，如此一来，这庆日使我们参与伯多禄和保禄的使命，也就是耶稣的使命。天主对我们有信心，我们是蒙他宽恕的罪人，不完美的人，他却使我们的经历闪耀着他的恩宠，彰显他那化恶为善的威能。接着，教宗谈起这两位宗徒的差异，他们的背景、培育和性格都不相同，不仅在领受召教前大相径庭，而且在领受召教后，他们同一的上主也没有把他们变得一模一样。而且启示圣经作者的圣神并不打算掩饰他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把这些差异当成喜讯传述给我们。教宗强调，在宗徒的团体里，伯多禄和保禄并非对手，相反的，他们几乎成了同一圣神在许多其他差异中缔造合一的象征。因此，罗马教会的主保经历了增进共荣的辛苦，让人们认识到共荣是天主性生命的圣事，为此服务并加以宣讲。因着这两位宗徒的见证，基督徒在历史上的临在不以宰制为目的，却致力于服务合一与修和。教宗最后祈求上主借着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转导，让我们更加重视教会的职工性，承认他为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友爱相遇服务的价值，避免伤害共荣的一切，并且持守大公合一的道路，专注且坦率地与所有的人对话。宗徒之后，玛利亚，求你始终护佑在罗马城和全世界的天主子民。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et concevit Spiritus Sancto.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0: 教宗梁十四世6月28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遭强烈地震袭击的委内瑞拉人民祈祷。该国遭到地震重创，在28日诵念三中经时已有1400多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且有5万人下落不明。
1: Deseo expresar mi cercanía a las hermanas y hermanos venezolanos afectados por los recientes terremotos que provocaron numerosas víctimas y heridos.
0: 教宗用西班牙语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向最近遭地震袭击的委内瑞拉姐妹弟兄表达关怀之情。这次地震导致许多人伤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在我祈求上主赐予亡者永远的安息时，我也向他们的家人和伤者，以及那些因这起悲惨事件而受严重打击的人表达精神上的关怀。另外，教宗也向所有在搜救和援助工作中慷慨付出的人表示感谢和鼓励。27日下午，特别枢密会议闭幕之际，教宗在讲话一开始便邀请在场的人为委内瑞拉祈祷。他说：“我们保证为罹难者祈祷，为他们的家人和所有因这起悲惨事件的后果而受苦的人祈祷。我们也将所有投入救援工作的人托付于上主，祈愿国际社会对那个可爱国家的团结关怀不会减少。”教宗于地震隔天，即6月25日，通过教宗赈济所向委内瑞拉捐赠了1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款。该国人民的需求是持续关注的焦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3: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自私行为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自私行为的根基，再而是自私的人的形象，最后是形成自私人格的因素。在繁忙生活中，能到海滩或公园散心，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是多么珍惜的时间。然而，海滩上、公园内却散布着不少空的塑料水瓶，还会看到纸屑、垃圾、瓶瓶罐罐随手被摆放在栏杆上、马路边的景象，或是在公共交通工具内高声谈话，仿佛是在自家室内，或是在公共餐饮地方霸占席位，或是在公共场所排队时不顾他人空间。当我们遇到这些境况时，禁不住会问，为什么有些人是那么的没公德心，那么不守秩序。事实上，很多人或我们自己也会为了方便，不想多走几步处理需要丢弃的东西，放到废物桶内，也会做出随地丢垃圾、香烟头、喝完了的塑料水瓶等。因为我们或那些乱丢垃圾的人心里都会想，我只丢一张纸屑，只放一个空瓶子，应该没关系吧，却不会想到这样的行为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因此许多人的没关系累积起来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应正视这被认为这是没关系的小事。在检视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自私自利行为倾向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人会选择自私行为而不自觉。自私行为的核心在于将自身利益置于他人之上为标准原则，无视他人需求和权益。常见表现包括凡事只为自己着想，无视公共秩序，从不感到自责，要求他人同理自己却不关怀他人，倾向于不公平地利用他人。自私行为最普遍的例子可以是在公众场所、人际交往中。有一位大妈乘搭公交车，她强要把一件大行李放在通道上，因为公交车已坐满乘客，有些乘客是站在通道上，有人请她稍微把行李推到一旁，好让其他乘客能有空间站立，他就是不理会，装作没听见。他甚至反驳说，其他乘客应让他，因为他有购买全票。他可以无视公德，不顾他人的权益，找借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甚至将责任推给别人。在人际交往中，响应香儿的邀请，分别好几年没聚首的老同学都很高兴地赴约。事实上，他们都记得和清楚香儿的性格。可是同学们都在想，可能他已有一些改变。然而，当他们聚在约会的地方，他们所认识的香儿仍是老样子。他从开始就是不断地谈论他自己过去几年的情况，一点也不关心个别同学的近况，在安排餐点时不会询问其他同学的意见和选择，只是按照他喜好的口味安排。当有人提出其他意见时，他认为他的挑选是最好的，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同学们为了保持团体和谐， 都唯有大方的忍耐接受它，就是那样子的。因此，在人际交往中的自私表现，可以是只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不关心谈话对方的近况，且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必须是对的，很难接受别人的建议或做法，且若出现了错误，不会感到自责，且会辩解，别人也这样，同时缺乏关怀别人的能力，很难真心地替别人开心，也不愿意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安慰或帮助。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在公众场所、人际关系交往中都表现那些典型的行为？自私是人的本性，自私者喜欢自我中心，因此自私的人在本质上害怕和恐惧他们会失去控制和利益受损。自私的人内心深处渴望获得他人的赞赏与认可，害怕被群体抛弃，有时会用情绪勒索来操控他人。总言之，自私行为的根源是源于恐惧，因为他们对财富、地位和机会有极强的占有欲，他们的死穴就是他们怕失去权力，怕失去关注。他们处心积虑地以自私的行为作为自我防卫机制，若自私行为被戳破或面临需要真心付出的情境时，他们会恐惧面具被揭下，更显得极强的防御心。
1: 按心理学描绘自私的人，他们通常被描述为以自我为中心，冷漠无情，且善于操纵他人。他们往往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置于他人之上，漠视周遭的人的感受和福祉。他们是不快乐的，一味追求利益，忽略周遭所有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忽略内心的需求。这种行为会滋长不快乐，因为它会让自私的人失去对自己的尊重、信任和爱。他们总是只顾自身利益，不顾他人需求，对别人的痛苦毫无同情心，伤害他人后毫无悔意，使用操纵手段达到目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形成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格特质呢？按心理学对自私人格的研究，认为是人性本身、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在某些情况下会偏离了健康积极的，例如，要分享、牺牲，并将他人置于自身之上的培养教导，形成了心理障碍，会使人更容易出现自私的行为。此外，某些人格特质，例如自恋型人格的人，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行为。因此，人格成长的环境、经验对人要选择自私行为的倾向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则呢，中国著名的德育故事《孔融让梨》。这个故事讲述东汉末年，孔融四岁时，父亲的朋友带一篮梨子来访，父亲叫孔融分梨给兄弟吃。孔融将梨篮中较大的梨子让给兄长，自己拿最小的。他原可以先挑选最大的，但他考虑不以自己为中心，先让兄长们先享用，自己却选取了最小的。他尊重别人，把别人置于自己之上。最重要的是，他不自私，看重实践与别人分享的行为。这故事也教导人的行为 深受积极或负面经验和环境的速撑。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自私行为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了自私行为的根基，再而是自私的人的形象，最后是形成自私人格的因素。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三部分。

0: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